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FM CFCR90.5 沙城华声，我是主持人黄超，很高兴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是足球迷的话，应该刚刚看了世界杯的决赛，我也是看了决赛，现在还在意犹未尽中。那首先我要播放的是非法世界杯2026的一个主题曲，是由安德烈·波切利、 David、 EJ 和 Megan 他们共同带来的 DNA More Than a Game。

刚才大家欣赏的是由安德烈·波切利、 David EJ 和 Megan 他们共同演唱的 DNA， 是我们今年世界杯其中一首主题曲。确实觉得世界杯这个比赛呢，是把我们全人类都团结起来，然后大家都是因为对足球感兴趣，一起欣赏这个比赛。不知道大家最后是不是赌赢了您的冠军队呢？西班牙他们确实是值得这个冠军的头衔。我看今天的比赛打得真的是火热朝天。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些我最近刚刚找到的中文新歌曲。那首先呢，是由好乐团他们带来的新歌《大风吹》，请您欣赏。

0: 我奉陪。
1: 刚才大家欣赏的是由宋念宇小雨他带来的《我还有个梦》，接下来为大家播放两首中国风的歌曲，首先是任然的新作，这个歌名叫《上岸》，它是选自《千香》网剧的主题曲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。

刚才大家欣赏的是由周深演唱的歌曲，叫《红尘慌慌》，它是选自《百花杀》影视剧的主题曲。我们也接近了七月底了，虽然 Jazz Festival 我们的爵士音乐节过去了，但是接下来夏天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，比如说这个周末7月24号、25号、26号在 Confederation Mall 会有一个 Canuck Amusement Carnival、是在 Freshco 那个 Parking Lot， 会有很多、游戏啊、一些娱乐设施啊，还有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些 food truck，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在周五到下周日从中午12点到晚上11点，在 Confederation Mall 的 Freshco Parking Lot 会有我们 Canuck Amusement Carnival。 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周传雄的新作，名叫《烟雨平生》，请您欣赏。

刚才大家欣赏到的这首充满深情的歌曲是由李佳薇演唱的《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》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呢。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由台湾歌手庾澄庆刚刚发布的新歌，名字叫《爱人啊》，请您欣赏。

刚才大家欣赏的是由 Azora 陈带来的《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》这首说唱歌曲，我觉得非常的引发人思。我们有时候常常觉得生活很不如意呀，或者是责怪自己没有那么优秀啊，所以每天都充满忧愁。我很同意这个歌手他歌词里说的，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，我们就会获得自由。每个人都有他的不完美，而我觉得这个不完美正是我们独特的地方。下面这首歌曲呢，就叫《没有人像我一样》，它是由 Cosmo People 乐团带来的。让我们一起活出自己吧。

刚才大家欣赏的是由 Cosmos People 乐团带来的《没有人像我一样》。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，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最后一首歌曲是跟夏天有关的，它是由 Libby 演唱的《小城夏天》。那在此祝各位听众朋友们拥有愉快的夏天，我是主持人黄超，欢迎您下次收听我们沙城华声广播。